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3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和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己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继续努力，深化睦邻友好，筑牢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本届链博会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是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就任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2号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三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8: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9: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一直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8: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0: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8: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粮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1: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8: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8: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3: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8: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3: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8: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4: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8: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3: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8: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0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3: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 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1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6: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5: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6: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5: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17: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5: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8: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15: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

0: 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澎湖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

0: 与秦淮围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3: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4: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5: 蒸的。
6: 哦，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2: 这一盒15块，好吃。
7: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

0: 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1: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篆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2: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3: 好吃的海马豆花。
2: 怎么弄？
3: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篆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篆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4: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5: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反射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6: 它叫弯，成色它是
0: 弯。篆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7: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篆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7: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2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篆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 全部在转西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西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4: 那云南呢、啊，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0: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8: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11: 钦州宁兴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宁兴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宁兴。咸丰年间，宁兴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 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新疆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芯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芯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亲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芯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芯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芯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芯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芯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芯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2: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芯陶三类作品都有。
11: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芯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2: 泥芯陶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11: 泥芯人都说，能触到泥芯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芯陶更被视为泥芯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芯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2: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11: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芯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泥芯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芯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泥芯工艺厂改制为钦州泥芯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芯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还有呢，人工空气，也空气，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11: 2008年6月。钦州泥芯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芯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芯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 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

0: 如今，荆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1: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Alifanya kazi usiku kucha. Kwa hivyo, leo nilimpa ruhusa ya mapumziko.
1: 不行，我的手机不能休息，我需要它。
0: Ninafahamu ya kuwa unahitaji sana.
1: 好，刚才我们复习了一边一边。
0: Sasa hivi, tumedurusu matumizi ya ibien, ibien. Muundo huu unaashiria kuwa vitendo viwili vinafanyika kwa pamoja. Isitoshe, pia tuliangazia neno lingine muhimu, gangcai.
1: 对, gangcai 我说了这个句子, gangcai 我们复习了一边一边。
0: Umesema sentensi hiyo na inaashiria kwamba jambo lilifanyika dakika chache zilizopita au masaa machache yaliyopita.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新课吧。
0: Sawa, tutaanza kipindi chetu.
2: Lili, 你累不累?
3: 我一点儿也不累。
2: 快要6点了, 我们去吃饭吧。
3: 好的。
4: Lili, umechoka?
3: La, sijachoka.
4: Imekaribia saa 12, twende tukale.
3: Haya.
2: Lili, 你累不累?
3: 我一点儿也不累。
2: 快要6点了, 我们去吃饭吧。
3: 好的。
4: Lili, umechoka?
3: La, sijachoka.
4: Imekaribia saa 12, twende tukale.
3: Haya.
0: Chama, nizemala.
1: Joshua, 昨天晚上我从6点工作到12点，我太累了。
0: Kweli? Ulifanya kazi jana usiku tangia saa 12 hadi saa 6 za usiku?
1: 真的呀，我太累了。我太累了。
0: Lei, je inamaanisha kuchoka?
1: 对，周帅，你累不累？
0: Unauliza iwapo nimechoka, sio?
1: 对，你累不累？
0: Subiri. Unafaa kusema, nilema.
1: 除了你累吗? 我们还可以问,你累不累? 意思是,你累还是不累?
0: Isipokuwa neno, nilema. Tunaweza pia tukauliza, nilebule. Ambalo, inamaanisha umechoka au la.
1: 对,周帅,你累不累?
0: 不累。
1: 非常好, 但我问,你累不累? 回答的时候可以选择累或者不累。
0: Kwa hivyo, wakati sentensi ni lei bule, tunaweza jibu kwa kusema lei au bule.
1: 对,你饿不饿?
0: Je, ninanjaa au la, 我不饿。
1: 你冷不冷?
0: Je, ninahisi baridi au la, 我不冷。
1: 你想不想我?
0: Umeuliza iwapo nimekudata au la.
1: 对,你想不想我?
0: 不想。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一点儿也不想我吗?
0: 一点儿, 其中国。
1: 对,一点儿也不。
0: 一点儿也不, 哈ta 其中国。
1: 对了,一点儿也不累。
0: kuchoka hata kidogo. Oh, kwa hivyo inamaanisha hajachoka hata kidogo.
1: 周帅,我今天晚饭吃了一个披萨,两个汉堡。
0: Ati nini? Ulikula pizza na nyama ya kupakatwa kati ya mikate kama chajio leo, kweli?
1: 真的,我现在一点也不饿。
0: Bila shaka, unanjaa kwa sababu unakula mara nyingi.
1: 一点也不呢,就是表示强调,我真的不。
0: Kwa hivyo, 一点也不, kutumika kusitiza kwamba sivyo.
1: 对,一点也不累。
0: Sijachoka hata kidogo.
1: 一点也不饿.
0: Sina njaa hata kidogo.
1: 一点也不冷.
0: Hamna baridi hata kidogo.
1: 你一点也不想我。
0: Hujanidata hata kidogo. Goja. 对, nilikuwa ninakutania. 我想你这样吗?
1: 好吧, 那周帅, 你吃没吃晚饭?
0: Je, nilikula chajio au la? 我没吃晚饭。
1: 一点也没吃?
0: 一点也没吃, 西库拉卡姆。
1: 很好, 除了一点也不, 还有一点也没。
0: Ninajua ya kuwa tofauti kati ya

雨点那坦坦因为 KPPL 你的夜空不安你你可以发达比拉过过帕罗罗特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基拉西库亚卡哇伊达马一下你望顾 I am家那他卡库鲁丁隆巴尼那库弗拉希亚基比尼恰扎马尼前的弗拉哈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方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近日，中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记者24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24号在福州开营，活动以“两岸科创行，青春筑海峡”为主题， 包括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6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榕城，开启为期五天的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在大连举行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届论坛以规模化

0: 创新为主题，专题会议超200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围绕增长、技术、就业、能源与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等核心议题激荡思想火花，探寻务实良策。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华人观察，世界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第四届链博会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链博会现场，探访全球供应链如何以绿色化、数字化引领产业升级。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23号到25号，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参会者，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领军者年会。24号是论坛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了开幕全会。那么开幕全会主要传递了哪些信息，释放了哪些信号？接下来的论坛议程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南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这儿呢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全会厅了。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持续表现出创新、开放、合作的姿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让中国新发展成为各国的新机遇，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谋长远发展凝聚信心与力量。这两天呢，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论坛现场采访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一个呢，就是今年的与会嘉宾对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达成的共识，那就是让前沿技术创造更大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年创新成果呢是在不断涌现，像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具身智能这些呢，虽然最近几届已经是夏季达沃斯的热词了，但是呢，今年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不再只单纯的关注创新和技术本身，而是更关心创新怎么样才能更大规模产生更大的价值。那么有些前沿技术呢，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像一些相关产业的规模呀是整体偏小，那么在经济大盘里的占比不高，如何给更多实体经济带来效益，而不是让红利只停留在少数领域、少数企业，是嘉宾们会内外讨论的热点。
0: 各位听友，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新的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有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0: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AI 依旧是最热的话题，在3天的会期内，与 AI、 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相关的活动占到全部议程近一半。而关于 AI 的议程设置，也从 AI 能够做什么扩大到 AI 背后的经济成本。这本经济账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 AI 用水。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张博涵带来的观察报道。
4: 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

0: 在大量消耗另外一种资源，它就是水。我现在就在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水在我旁边的这处冷凝塔里在不断地进行循环和蒸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数据中心在计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热量。
1: 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技术部长韩红新：
2: 像我们属于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去年一整年我们全年的电量消耗大概是300万度，水的话大概在3000吨，因为算力使用需求的激增，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的电量已经接近200万度电，然后水的话目前已经超过三千吨，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量，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已经消耗完了。
0: AI 一年究竟要喝掉多少的水呢？算力的扩张是否会催生用水难题呢？相关的话题也在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3: 其实可能你去和比如说豆包去聊个5分钟，大概会用到500毫升的整体的一个散热用水。
1: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空气和水基金科学委员会委员温波：
4: 每个人在AI 问问题的时候，比如你提10个问题，差不多就消耗1瓶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水。
0: 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1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用水，这些水全部都被数据中心的冷却塔消耗了吗？其实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里说，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去年这个数字占到全球工业淡水取用总量的3.7%，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而且水也不像电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时要考虑到当地的电价、土地成本等，而水源够不够只是次要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压。
1: 印度节水服务公司联合创始人李希万丹：消除数据中心热量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用水，蒸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把一个改造件安装在冷却塔顶部，可以回收30%到40%的蒸发损耗水量。安可咨询全球总裁郭毅文：在太空建设数据中心的可能性让我非常兴奋，由于没有大气层，也就没有云层遮挡，因此数据中心可以持续获得充足的阳光来发电，同时环境也非常寒冷，所以一旦把设备送入太空并建立起合适的上行下行通信链路，所有这些发电和冷却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0: AI 正在飞速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隐藏的资源难题也正在慢慢显现出来。这场 AI 用水之困应该如何破解？论坛年会上，随处可见与会嘉宾探讨中国方案。
1: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3: 在那个上海吧，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海上的这个发电的设备，在它的基座底下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算力中心，它通过海水来去给它带走热量，从散热的角度来说几乎就近似于成本近似于零。
1: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空气和水基金科学委员会委员温波：
4: 技术层面上比较关注的这些怎么更好的循环利用这个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中国还是领先的，因为中国的技术进展也是非常迅速迅猛的。
1: 各位听友，夏季达沃斯论坛让中国与世界更好的交流合作，相互成就。历届论坛上探讨的一项项新设想、新技术，在中国找到了植根生长的实践沃土，助力中国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启示。中国议题融入世界议程，中国智慧把脉世界经济，中国实践赋能世界发展。夏季达沃斯论坛已不仅是一场全球思想盛会，更是一个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
5: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新一组绿农，中国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培育发展绿色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积极助推世界拓展未来生产力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
1: 多位参会人士也表示，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桥梁纽带，政产学研各方面加强沟通合作，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新路径，提供更多新机遇。
6: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第四届练博会。第四届练博会进入第三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练博首发站就安排了十场首发活动。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6: 练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1: 练博首发活动参加企业负责人赵杰：
7: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6: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练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1: 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练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在练博会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走进练博会现场，探访全球供应链如何以绿色化、数字化引领产业升级。一起来听报道。
9: 本届练博会致力于打造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标杆，引领全球发展趋势。展会精准识别产业发展新动能，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清洁能源链展区内，多家企业携绿色低碳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展示从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生态。近30家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超过160项。
1: 中国国内参展商：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练博会的参展，向全球展示我们中国品牌在数字化和绿色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以全球的合作伙伴一道，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绿色生态的转型。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4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左延兵的梳理和分析。
11: 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我们的朋友圈持续扩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地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 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对此有何评论时，张涵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视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发言人还介绍了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的详细情况。他说，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发言人还就第四届链博会开幕，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以及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在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下，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就帮他找到了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的相关提问进行了回答，还为在场记者介绍了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的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2: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到了新阶段。10年之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13: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10年前那么值钱了。
14: 10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15: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16: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池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17: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18: 我认为脱欧总体上是一个不错的决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 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后果。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17: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19: 为了在全球层面更有影响力、更加强大，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团结在。

0: 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离开欧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多少削弱了欧盟的力量。总体而言，我始终认为大家团结在一起会更强大。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之后，按照流程出任新首相。十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地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十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2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3: 斯塔默辞职的时间几乎恰好是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这意味着接替斯塔默的人将成为英国过去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反映出英国正经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变革时期，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更是如此。过去10年间，英国经历了脱欧谈判及其后续影响。
2: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4: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所以究竟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以掌控当前的政治局面。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与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推巨额无人机预算，民进党遭批只为以武拒统，台后备军人集训时间统一为14天，大搞全民皆兵。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17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1: 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
1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12: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10: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13: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这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10: 白营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
11: 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10: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技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 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11: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10: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14: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1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1: 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10: 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时期、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1: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15: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 那么从导弹的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针对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16: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但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因此这也是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17: 那台湾方面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的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十七的实战化演练一来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十七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一般预估东风十七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外界也给东风十七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十七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难以侦察，由于东风十七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

0: 和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这样的一个实弹打法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就这次战略导弹或者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5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

0: 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2: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2: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3: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2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4: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2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2一直发展到东风5，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啊动武。
2: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

0: 中方愿同黑方推动中欧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 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方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 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
1: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 2.5万家，同比增长 5.3%。 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 近日，中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记者24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 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 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24号在福州开营，活动以“两岸科创型，青春筑海峡”为主题。
2: 包括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6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蓉城，开启为期5天的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商朝近半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
3: 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解读一方人文，
7: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3: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盛夏时节，荷花绽放。中国自古就有夏季赏荷的习俗，早在周朝时

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栽培荷花的记载，荷花也因为全身是宝，广受世人喜爱。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吟诵荷花的诗篇数不胜数，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荷花之美由衷赞叹。可以说，古代诗人对荷花钟爱至极。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关于荷花的诗，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之手，他带给我们的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片段。《赠荷花》，唐·李商隐。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相传这首诗是李商隐在新婚之夜创作的。让我们先从李商隐与爱妻的邂逅说起。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刚刚中举的李商隐受邀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家中做客。或许是缘分使然，他邂逅了王茂元青春貌美的小女儿。宴席间推杯换盏，人声鼎沸，庭院中却是佳人静坐，书香满溢。从酒桌上逃出来透气的李商隐恰巧撞见了这一幕，眼波流转间，那一低头的娇羞击中了他的心脏。王氏貌美沉静，更难得的是她虽为女子却饱读诗书。那次的邂逅让两人时常一起吟诗作对，彼此引为知己。终于在一年之后，唐文宗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李商隐与心上人共结连理。应付完前来贺喜的宾客，李商隐走进洞房，看见王氏安静地坐在床边。他轻轻走到妻子身旁坐下，为她掀起盖头。看到妻子羞红的脸颊，李商隐打趣道：“怎的脸这样红？”王氏娇嗔地看了他一眼，说：“暑热难耐，故而面上绯红，并无他意。”李商隐会心一笑，走到窗前，将窗户打开，一阵清风吹来，顿时荷香满室。王氏也走到窗前，与李商隐并肩而立，向外望去。庭院有湖，湖中莲花盛开，和风送香，花叶相衬，自有风流模样。当真是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此情此景，此时无声，却胜千言万语。李商隐看着新婚妻子恬静的面容，只觉岁月静好，夫妇何求，情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赠荷花》。诗的大意是，世间的花和叶是不同等的，一般人总是重视花不重视叶，唯有碧绿的荷叶衬着未开的荷花，无论是开放还是合拢的，都是天然本性。荷花与荷叶长时间互相交映，一直到荷叶减少，荷花凋谢，那时节令人愁苦至极。诗的前四句写的是荷叶与荷花，深层意思却是写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与其他夫妻关系相比，他们夫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是天赐良缘，表明了二人结合的美满。诗的最后两句既写出了诗人的期望，也写出了诗人的隐忧。此荷此叶长相映，是希望；
明理是说，但愿这美丽的荷花与那碧绿的荷叶长久共存，相互映衬，形影不离。

0: 实际的意思是期望女方同自己长相厮守，永不分离，白头到老。翠减红衰愁杀人，则是忧虑，字面上是忧虑荷叶减翠，红花衰落，那时看起来太让人伤感了。但更深一层，则是担心两人的感情变色，出现意外变故。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简直是愁死人了。这也是诗人在向情人表白心志，希望两人都珍视爱情，永不变心。这首诗明里句句都是写花，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写人，借荷花表明自己的心曲。这既说明自己与女方可堪匹配，是天生的一对儿，又表明了两人相配之美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愿与忧虑。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在众多咏物诗中实属上乘之作。好，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呢，我们讲到宋人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讲到的，虽然选用了上好的这个白茶来饮用，但是如何来点泡，这就需要借助一整套器具，最终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达到冲泡出一碗最符合宋人审美标准的这样一碗茶汤。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讲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裸碾，也就是说用什么样材质的碾最好。那么这个碾的这个构造，它的这个结构如何搭配它所碾出的这个茶末才最为细腻最为均匀，赵佶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那么接下来呢就说到这个螺，这个螺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茶筛螺筛，也就是说把碾好的这个茶末再经过一道工序把它再筛一遍，而且里面还讲到要多筛，反复的筛，这样筛出的这个茶末才足够的细腻。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宋人的这个筛茶工艺和唐人相比呢确实是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繁复，要求呢也更加的严格了。其实在涉及这个点茶的用具这一方面呢，无论是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还是宋人蔡襄在他所著的这个《茶录》当中呢都有所介绍。而蔡襄呢他所突出的重点往往在于呢是对于这些茶具材质这方面的要求，而赵佶呢除了对茶具的材质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之外呢，他的这个重点似乎是在说呀，如果想要追求一种比较理想的点泡出来的这个茶汤的效果的话呢，那么之前所用的这个器具，也就是说这些茶具除了在材质上有所要求之外，更要在此基础上呢要关注它的这些形制，也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和怎么利于操作的这样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茶碾为何不能用生铁为何要这个碾槽深峻碾轮要锐薄，对吧，另外这个茶螺为何要细又面紧等等。可以说呢大观茶论它对这个茶饮乃至于茶艺活动当中茶具的这些选择呢，它其实给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切茶具的选用呢以及这个茶具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审美效果呢 其实呢，最终都是为着最后所出的这个茶汤的效果啊，所做的一些前期的铺垫啊，或者说准备。那么关于这个茶螺呢，蔡襄和赵佶呢，他其实都是要求这个茶螺的这个螺底啊，要绝细而面紧。那么这样筛过的茶沫呢，就非常的细腻。用这样细腻的这个茶沫，或者说茶粉所冲泡出来的茶汤，才能够入汤清泛，粥面光凝，尽茶色。哎，那说到这儿呢，现在呢，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虽然这个罗茶呢，它要求这个茶沫很细，但是呢，并非越细越好。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的论据是什么呢？哎，是因为他在蔡襄的这个茶录当中读到过，蔡襄在茶录当中是这么说的：螺细则茶浮，粗则水浮。也就是说，这个筛茶的这个螺筛呢，如果它是细密的，那它所筛出的这个茶呀，它就会浮于汤面。那么这个螺筛如果太粗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孔隙呢太大，那么这样筛出来的这个茶沫呢，冲泡以后呢，哎，就会沉于水底啊，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啊。那么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个蔡襄在茶录当中的这一段描述呢，就判定这个茶浮呢反而是不好的。这其实呢是对茶录的误读，也是对宋人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环节呢，哎，没有理解所导致。因为呢，点茶成功与否呢，完全在于这个茶沫能不能从这个茶汤当中浮起。这个蔡襄的这个茶录在后汤这一节当中就说到：过熟则茶沉。也就是说，这个茶汤过熟了以后呢，这个茶沫呢就沉于这个汤底，这显然是指一种不好的结果。而在这个温盏当中呢，则说茶盏呢冷则茶不浮。也就是说，这个茶盏在冲泡之前，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温盏，没有把它这个烫一烫，让它热起来，茶沫在被点泡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浮上来。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呢，都说明其实宋人的点茶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茶浮起来，而不是沉于汤底啊。所以呢，在这个《大观茶论·螺捻》这一章当中呢，赵佶啊，他其实就要求啊，要多加的螺筛啊，使细者不耗，这样呢，点茶时才能使这个茶沫入汤清泛。哎，这个泛其实就是浮起来的意思。另外，我们看这个宋人丁谓的一首茶诗啊，叫《煎茶》。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螺细烹还好。哎，这同时也是说明这个螺茶的标准是茶沫越细越好。哎，那么赵佶在这个螺捻这一章究竟对这个螺茶筛茶是怎么描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螺愈细而面紧，则卷不泥而长透，捻必利而素，不愈久恐铁之害色。螺必轻而平，不厌数，数己细者不耗，唯在螺则入汤清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茶筛的卷面要细密，筛面要绷得紧，这样就不会被茶粉糊住，让茶沫能够顺利通过。捻茶一定要有力快速，捻的时间不能太久，否则茶捻的铁质会损害茶的色泽。筛茶用力一定要轻，持筛要平稳，不要怕筛的次数多，只求不损耗茶沫。只有经过多次螺筛的茶沫加入沸水，才会轻盈泛起，茶汤表面的沫波就会像粥的表面一样凝结华美，尽显茶的色泽。
3: 哎，那么赵佶的意思是什么呢？将这个茶砖啊碾成这个茶粉以后呢，他还需要用这个茶螺来过滤一下。哎，也就是说，把碾不碎的这些茶梗啊， 这些粗茶呀把它过滤出去。那么茶螺呢，当然是越细越好啊，过滤的这个变数当然也是越多越好。这个茶螺越细呢，过滤的变数越多呢，这个茶粉就越细，它点出来的这个茶汤也就越好。而且呢，这个茶粉与热水能够完全的交融，茶乳就会泛到水面上，乳白的茶汤它就会散发出细密的珠光，哎，非常的好看。那么赵佶所说到的绢不泥而长透，这个泥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糊住，也就是说这个茶螺的这个绢面呀，它不会被这个茶粉糊住，这样呢才能让这个茶沫能够顺利的通过茶筛，是这个意思啊。另外还讲到这个粥面光凝，也就是说这个茶汤的表面呢，像粥的表面一样浓稠啊，而且有这个光彩。这个粥面啊，其实在宋代的这个点茶当中呢，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用来衡量茶汤的这个表面效果的。如果没有形成粥面，那就是一定在这个冲泡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问题。这实际上在斗茶的过程当中呢，显然就是要被比下去的。所谓浸茶色，就是说要充分的展现出这个茶的色泽，这只有在熟练掌握之后才能够达到的一个理想的效果那么到了宋代，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茶的饮用方式已经从唐代非常注重实用的这样的一种煮饮法，它就改成了非常注重美学效果的这种点茶法。点茶法其中一项重要的要求呢，就是注水之后，这个茶沫呢，它能从这个茶汤当中浮起，也就是赵佶在这个螺捻这一章当中所描述的入汤清泛，粥面光凝，浸茶色。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要求，那他对茶沫大小粗细的要求其实呢就已经跟这个面粉是差不多了，因此呢宋代对茶螺的要求也就非常的高。那么比如北宋这个蔡襄，他就在这个茶录当中就说呢，茶螺以绝细为佳，螺底用属东川俄西化绢之密者。意思就是说呢，用的这个茶螺上面所绷的那一块绢布啊，要用绝细者为佳，而且呢要用哪儿的绢来做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标准，也就是说要用当时蜀，也就是现在四川东川俄西的化绢，要用这样的绢来筛这个茶沫，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一个效果。这同样也是赵佶在《大观茶论·螺捻》这一章当中呢所讲到的，螺欲细而面紧，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大观茶论》呢，对于螺捻这个选择标准的描述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对茶具的选择，最基本也是最唯一的原则就是，所有茶具的选用它都是为了最后茶汤的那个效果，也就是说都是为它所做的这样的一种铺陈这样的一种准备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颜值用现在的话来说。所以说呢，这个准备的过程是非常的细致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无从想象的比如说它有这个制捻螺三道，所谓制呢也就是考察，这个以前我们在这个结合陆羽的茶经对这个茶叶制作的这个工序过程的描述的时候呢已经有所介绍，也就是说要煎煮点泡这个饼茶呢，它第一个程序呢就是要把它烤一烤。为什么呢？因为茶饼当中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长期存储的原因呢，它里面会有一些水分，尤其是在南方，那么饼茶即使经过一些干燥的处理呢，但是呢仍然无法保证它里面没有一些水分。那么每次在这个煮茶在点泡这些团饼茶的时候呢， 之前都要经过一道程序，就是炙烤。那么炙烤它除了把这个水分烤干之外呢，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能将这个茶的香气呢激发出来。哎，那么这道工序完成以后呢，接下来就是碾和磨。碾呢，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了，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这个饼茶呢它非常的结实，所以呢在这个煎煮点泡之前呢，它需要把它碾碎。碾碎以后呢，最后就是磨。磨就是一种特定的筛茶用的筛子。这些筛子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见过，但是呢筛茶的筛子呢和我们平常用的筛子不太一样。这种筛子上面呢它一般要附有一层这个砂或者说绢。那么至于这层砂或绢的这个缝隙尺寸是多少，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那么现在我们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只有这个螺碾，而绢布呢早已朽坏腐烂看不到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尺寸大小现在是无从得知。总之呢它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一定得筛得出最为细腻的那种茶沫，得达到这样的一种尺寸。当这一系列的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煎茶了。在唐朝呢，我们都知道煎茶它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整个煎茶的过程当中呢，从水第几沸时加茶，那么加茶的这个茶量又有多少，那么最后如何搅动如何加水等等，它都有非常详实和这个具体的规定这个以前咱们在这个介绍陆羽的茶经的时候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最后呢还要以这个茶汤的这个汤面浮沫的多少，这个沫波的这个薄厚来判断这个煎茶是否得宜。在唐朝呢一般都认为茶以沫波多为胜。陆羽呢他其实对这个汤花他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画之薄者曰沫，厚者为波，细轻者曰花，也就是说对沫对波对花都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和要求。这是我们今人单纯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沫这个波这个花所产生的这种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用我们当今人的这些眼光来看呢，其实古人的那种煮茶点茶的那种工艺呢完全就像是行为艺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饮茶已经有着非常大的距离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雍廪自知孤掌难鸣，又不死心，派出鲁庄公以压众人。诸位既然觉得小白当立，我也无话可说，但公子纠是我等请回来的。鲁庄公又起兵车300乘亲自护送，我今骤然改变，鲁庄公问之，何以为谢？鲍叔牙道：君之费力，在齐不在鲁，何以谢？众人以为然，迎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率鲁兵来伐，问计于鲍叔牙。鲁兵将至，为之奈何？鲍叔牙道：遣人止之。齐桓公乃遣兵虚无往迎鲁庄公，告知已立新君。鲁庄公知小白未死，大怒道：兄终弟及，公子纠为长，孺子安得为君？孤不能空以三军退也。兵虚无环抱齐桓公，桓公一脸怒容，再次问之于鲍叔牙。鲁兵不退，奈何？鲍叔牙道：以兵拒之。除此之外别无良策，齐桓公便从了鲍叔牙之言，乃使王子成父将右军，宁越副之，东郭牙将左军，兵虚无副之。鲍叔牙奉齐桓公亲将中军，雍廪为先锋，起兵车500乘分拨已定。东郭牙曰：鲁军虑我国有备，必不长驱，前时水草方便，此驻兵之处也，若设伏以待，趁其不备，破之必矣。鲍叔牙道：善。使宁越、宾虚无各率本部分路埋伏，使王子成父东郭牙从他路抄鲁兵之后，使雍廪挑战迎敌。鲁庄公驱车前行，来到前时，看这里水足草肥，欲要在这里安营。管夷吾见道：小白出力，人心未定，应尽快讨伐他，这样也会引起他们内部变乱。庄公一脸讥笑道：如你所言，小白已被射死很久了，怎么又当了君主呢？说的管夷吾一脸愧色，退到一旁。庄公遂传令三军在前时安营，庄公营于前，子纠于后，相距2里。第二天早晨，庄公起来尚未进餐，忽有谍报来报：禀君侯，齐军前来所战。鲁庄公道：先锋何人？谍报道：雍廪。鲁庄公笑道：此小人也，寡人要当面羞辱他。说毕，遂引秦子、梁子驾戎车上阵，果见雍廪跃马持枪立于其营。鲁庄公高声叫道：来将可是雍廪？雍廪高声回道：末将正是雍廪。鲁庄公道：你首谋诸贼，前使求我要立公子纠为君，唾沫未干，却又改图，信义安在？说毕弯弓欲射雍廪， 雍廪佯装羞愧，抱头鼠窜。庄公对曹沫说道：“还不快追！”曹沫拍马急追，约追有半里之地，雍廪勒马而待。曹贼也不是怕你，乃理屈也。有道是见好就收，何故相迫如此之急也？曹沫道：“你既知理屈，就敢下马投降，逃什么？来来来，吃也一戟！”说毕，当胸一戟，朝雍廪刺去。雍廪忙侧身闪过，举枪去刺曹沫马头。二人一来一往，斗了八个回合。雍廪装作不敌，拨马又走。曹沫哪里肯舍，挺戟直追下去。前行约有二里之地，突然转出一将，跃马横刀，高声叫道：“曹贼休得猖狂，鲍叔牙在此。”曹沫冷笑一声：“无名鼠辈也敢挡我，看急！”遂舍了雍廪来战鲍叔牙。雍廪见了，忙拨转马头来助叔牙。曹沫的武艺与鲍叔牙本在伯仲之间，又有雍廪相扰，顷刻迫得他手忙脚乱。相随鲁兵见曹沫受困，忙持马环抱秦子。秦子两子正要往救，忽闻左右炮声隆隆，宁越、宾虚吴两路伏兵齐起。此时刚巧鲍叔牙战胜曹沫，曹沫落荒而逃，鲍叔牙率领中军如墙而至。鲁兵三面受敌，军心惶惶，哪儿还有心应敌，渐渐奔散。齐桓公传令：“有能获鲁侯者，赏以万家之邑。”使军中大声传呼。秦子汲取鲁庄公绣字黄旗，抛之于地。两子慌忙跳下车来，弯腰将黄旗拾起，竖于戟车之上。秦子不解，问之曰：“齐兵势大，我军败局已定，你反将绣旗竖于戟车之上，不是自讨苦吃吗？”两子曰：“我正要自讨苦吃，来误齐军。若我有个三长两短，还望将军好生看顾眷属。”秦子恍然大悟，垂泪说道：“你去吧，我和主公会好好照顾您的眷属。”待两子去后，秦子保着鲁庄公微服而逃。两子正行之间，杀出一彪人马挡住去路，细视之，乃齐将宁越，忙把头低了一低。宁越不识两子，见其车上竖有绣旗，误作鲁庄公，令重兵围困两子车。两子摘掉头盔，以面示曰：“我鲁将也，我们国军已去远矣。”宁越顿脚叹道：“鼠子误我！”遂命军卒上前缚了两子，献于齐桓公。桓公命斩于军前。桓公因王子成父、东郭牙两路兵马尚无下落，留宁越、兵虚无屯于前石，大军凯奏先回。鲁庄公正逃之间，迎面开来一彪人马，为首一将乃是管夷吾，高声叫道：“管将军，快来救我！”管夷吾持马来到庄公车前，施一礼道：“君侯不必惊慌。”鲁庄公满面羞愧道：“悔不听将军之言，方有今日之败呀。”管夷吾道：“君侯不必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少顷，庄公复又问道：“将军缘何来此？”管夷吾道：“末将正在后营，闻前营战败，遂叫赵忽同公子纠守营，尽起兵车前来接应，不想与君侯相遇。”正说着，曹沫率残兵来会，三军合兵一处，祭奠人马，石亭折去其妻。鲁庄公垂头丧气道：“败矣败矣，为之奈何？”管夷吾道：“军器已去，不可复与其战，倒不如勒马还鲁，方是上策。”鲁庄公点头应允，遂拔营而起，星夜逃奔鲁国。行不二日，忽见兵车挡路，乃是王子成父、东郭牙抄鲁兵之后。曹沫对庄公说道：“是危矣，主公速行，末将拼死也要为您挡住骑兵。”复又顾目秦子道：“你当助我。”说毕 挺戟杀向骑兵。东郭牙见他来势凶猛，忙催马上前，按住曹沫厮杀。王子成父正要上前相助东郭牙，秦子杀道，二人站在一处。管夷吾趁着四将大战之机，保着鲁庄公，赵乎保着公子纠，夺路而行。有一红袍小将见鲁庄公逃去，忙拍马急追。鲁庄公弯弓搭箭，忽听嗖的一声，那箭直奔红袍小将飞来，正中其额，倒下马去。一白袍小将见之，怒马来追，庄公又是一箭将其击毙。骑兵见庄公箭法高强，顿生惬意，追之稍懈。管夷吾叫把辎重、甲兵、胜马之类，边走边遣，攻骑兵抢掠，方算得脱。曹沫为保鲁庄公，身负两箭，仍鏖战不息。待鲁庄公逃去，方大声呼道：“秦子，主公已行，可以走了。”当先杀出重围，返归鲁国。秦子却没有曹沫那么幸运，身中数人为骑兵所杀。骑兵乘机追赶，越汶水至汶阳，将鲁境内汶阳之田尽皆夺去，射手而还。齐桓公一战而胜鲁，不由得心花怒放，设宴宫中，遍宴征鲁之有功将士。众将士推杯换盏，大呼小叫，唯有鲍叔牙闷坐一旁，不饮一酒，不发一言。齐桓公怪而问之：“前世一战，鲁军大溃，就连鲁侯也险些为寡人所擒。寡人特意拿出百年老酒欢宴将士，您却闷闷不乐，是何道理啊？”鲍叔牙回道：“子纠在鲁，有管夷吾、赵乎为辅，鲁又助之，心腹之疾尚在，老臣岂能乐得出来呀？”齐桓公沉默片刻，长叹一声说道：“卿言是也。”遂罢宴，单单将鲍叔牙留下，虚心求教道：“子纠为患，未知奈何？”鲍叔牙道：“前时一战，鲁军胆寒矣，请主公借臣兵车500乘，压鲁境上，请讨子纠，鲁必惧而从也。”齐桓公毫不迟疑地说：“寡人这就给你兵车500乘，望卿马到成功。”鲍叔牙谢恩而出，亲率大军直至汶阳，一边清理疆界，一边遣公孙席鹏出使鲁国。席鹏将行之时，鲍叔牙主之道：“管夷吾天下奇才，我当言之于君，以备大用，定要他毫发无损，归之于齐。”席鹏道：“倘若鲁非要杀他，未知奈何？”鲍叔牙道：“只要提起射钩之事，鲁就不会杀他了。”席鹏诺诺而去。来到鲁国，鲁庄公听闻骑兵压境，心甚惧之，正要检阅兵马来战骑兵，见席鹏持书来见，不知何意，便在大殿上召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席鹏拜过鲁庄公，双手将鲍叔牙之书呈了上去，鲁庄公斩而读之。鲁庄公将鲍叔牙之书读过之后，恍然大悟：“哦，知道了，其这次出兵乃是为着公子纠，把寡人吓了一跳啊。”他抬起头来对席鹏说道：“此事干系重大，请贵使暂去馆驿安歇，明日此时寡人一定给贵使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目送席鹏走下殿去，方传召师伯让他进宫议事。师伯接诏之后不敢怠慢，乘车来到宫门，又一路小跑跑进大殿，满头大汗地问道：“主公召臣为着何事啊？”鲁庄公将鲍叔牙来书递给了师伯：“请先看看再说。”师伯将其书阅毕，沉吟未语。鲁庄公道：“相不听卿言，以致兵败，今杀纠与存纠，孰利呀？”
4: 师伯道：“小白出力，极能用人，拜我兵与。”

陆庄公缓缓说道：子纠，依你看来，寡人是杀你好呢，还是保护你好呢？公子纠浑身颤抖，口不能语。陆庄公道：你不说，寡人带你说吧。你乃寡人亲舅，寡人岂能忍心杀你？这全是小白逼的。你面前阎王之事，要狠狠参他一本，叫他偿命，叫他不得好死。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拿酒来。他接觞在手，满满的给公子纠斟了一尊，请你将这尊酒饮下，好早些上路。公子纠哪里喝得下去，呜呜咽咽地问道：你要杀我，这事您娘知道吗？一提起文姜，庄公悚然一惊。这事不能让我娘知道，她若知道，这公子纠就杀不成了。事不迟疑，越快越好。想到此，大声呼道：武士安在？众武士齐声应道：臣在。快快将公子纠拉下殿去，斩气来报。众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子纠绳捆锁绑。公子纠一边挣扎一边喊道：鲁侯，公子小白乃是你我共同的敌人，杀了我你会后悔的。鲁庄公连连挥手道：快快推出，快快推出。约有一盏茶功夫，众武士手提公子纠之手环抱庄公。庄公道：速将他用金匣惩之，交给其使。话未说完，曹沫压着管夷吾、赵忽来到便殿。禀主公，管夷吾、赵忽已经俱来，如何发落，还请主公明示。鲁庄公道：纳入箭车，一并交给其使。执殿武士推出箭车两辆，来到便殿。赵忽突然问道：公子纠呢？我要见一见公子纠。武士回道：他已经死了，你见不到他了。赵忽大嚎三声，仰天长叹道：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分也。忽将从子纠于地下，安能受智库之辱？遂以头触殿柱而死。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师伯突然冲管夷吾问道：管夷吾，赵忽的话你听到了吗？管夷吾道：听到了。师伯道：既然听到了，你何以不追随赵忽于地下，以尽臣职？管夷吾笑回道：师大人诧异，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我且活着去齐国为子纠伸冤。说毕，缓缓登上箭车。师伯将鲁庄公拉到一旁，小声说道：臣观管夷吾之容，似有内援，必将不死。此人天下奇才，若不死，必大用于齐，必霸天下。鲁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请于齐而留之。管夷吾留则必赶我，赶我而为我用，齐不必虑也。鲁庄公道：管夷吾乃齐君之仇也，明知是齐君之仇，寡人反留之以用，虽杀纠，齐人不谅也，不谅便招兵祸，寡人不愿为也。师伯道：君若以为管夷吾不可留，臣也不敢勉强。臣还是那句老话，管夷吾者天下奇才也，若不死，必大用于齐，用于齐，齐必强，齐强不利于鲁，不如杀之，以齐师送齐。鲁庄公道：善。遂传旨一道，将管夷吾就地问斩。席鹏听说了，急忙进宫见鲁庄公，巧言道：过去我军未曾登位时，管夷吾曾追杀我军，箭射带钩，若非我军装死，早已命丧黄泉。因此我军对管夷吾恨之入骨，欲以亲手杀之而后快。如果我只带着尸体回国见军，我军会感到同没杀一样不畅快，还望贤侯三思啊。鲁庄公一目失伯，其实之言是也。遂二求管夷吾，并韩风、子纠、赵忽之手交付席鹏，席鹏称谢而去。一出曲阜，管夷吾便

对席鹏说道：“大恩不言谢，我所惧者师伯也。管义无虽获事，师必悔之，悔之必追，我命休矣。”席鹏道：“如兄之言，未知奈何？”管义无道：“我挚有黄鹄一词，可教一夫吟唱，以解疲劳也，这样就行得快了。”席鹏道：“太好了。”管义无便教一人歌之，一人且歌且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计一日得两日之程，遂出鲁境。鲁庄公虽然追回，是曹沫追之，直追至汶阳，不见管夷吾，泱泱而还。鲍叔牙于汶阳日望管夷吾来，见面后欣喜若狂，当即命席鹏破剑释放夷吾。夷吾道：“非奉君命，未可擅脱。”鲍叔牙道：“不要紧，君侯乃一明君，他不会怪罪的。况且我还想将您荐于君侯，君侯必当大用。”管于吾道：“吾与赵乎同室子纠，既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于其难，臣节已亏矣。况乎反面而是仇人，赵乎有之，将笑我于地下矣。”鲍叔牙道：“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量。兄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时，主公志大识高，若得贤兄为辅，以经营齐国，霸业不足道也，功盖天下，名显诸侯，孰与夺匹夫之节，行无义之事哉？”管夷吾默然不语。叔牙亲解其父，主之道：“兄在汶阳暂住几日，弟这就回临淄面见桓公，请兄静候佳音。”鲍叔牙说毕，辞别管夷吾，星夜来到临淄，见了齐桓公，张口便道：“臣为君吊唁来了。”齐桓公一脸惊愕道：“寡人无病无灾，何吊也？”鲍叔牙道：“子纠君之兄也，君虽为国灭亲，诚非得已，臣不敢不吊。”齐桓公点头说道：“如此说来，卿之吊是也。”鲍叔牙又道：“臣又有一贺也。”齐桓公道：“哦，贺由何来？”鲍叔牙道：“管夷吾天下奇才也，非赵乎可比，臣以生擒之，君得一贤人，臣不敢不贺。”齐桓公恨声说道：“管夷吾寡人之大仇也，他箭射寡人带钩，其史尚在，寡人每气气于心，恨不得生食其肉。亲既得知，可速速押上殿来，寡人当亲手任之。”鲍叔牙摇手说道：“不可，万万不可。”齐桓公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天经地义，有甚不可？”鲍叔牙道：“人臣者各为其主。管夷吾射钩之时，只知有纠，不知有君，大忠也。忠而且贤，君若用之，当为君设天下，岂止一人之代沟？”齐桓公默想许久，叹之曰：“卿之言是也。”鲍叔牙道：“君既然以臣之言为然，管夷吾不可杀也。”齐桓公道：“那是自然。”鲍叔牙觉着，就今日之事，若要强行举荐管夷吾出事，怕是要适得其反，遂拜谢而出，将管夷吾迎到家中，奉为上宾，朝夕谈论，不知不觉已一月有余。鲍叔牙正要寻一个机会举荐管夷吾，齐桓公遣使来召。行过君臣大礼之后，鲍叔牙东向而坐，徐徐问道：“君侯召臣，不知为了何事？”齐桓公道：“寡人得以为君，奉其之辞，全赖众亲之力，寡人意欲封赏有功大臣，亲以为如何？”鲍叔牙道：“早该如此，但不知怎么个赏法。”齐桓公道：“除贼之功，拥领为首；拥立之功，又当属高息，国益重，寡人皆加采意。”鲍叔牙道：“善。”齐桓公道：“大夫东郭牙、公孙

雨点，那天但因为 KPPL 你的夜空不发你，你可以发塔比拉库库帕罗罗特。平凡的一天，那弗拉希亚基拉西库亚卡瓦伊达马伊沙尼莫昂古 ，I am 加那塔卡库鲁迪农巴尼那库弗拉希亚基比尼恰扎马尼切内弗拉哈。